天，特别是我们女生可能会注意自己的面部防晒、身体防晒，可能对于爸爸来讲就没有那么认真了。那对于给孩子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哈，身边的孩子伸出手来，人均一双小黑手。其实孩子也是需要防晒的，但是呢，给孩子防晒，很多人的第一步就踩坑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音乐生活家当中，于子来跟大家一起安利一下，在夏天去户外玩耍的话，如何给孩子选购合适的防晒霜呢？包括不慎晒伤的话，该怎么样去紧急处理？首先呢，很多人在怀疑说孩子可以使用防晒霜吗？他们的皮肤那么娇嫩，还有包括 SPF 值该怎么样去选呢？因为相较于成人的话，儿童的角质层偏薄，皮肤的屏障功能比较弱，他们的皮肤表皮还有细胞之间的连接更为疏松，所以紫外线其实是更容易穿透皮肤的。再加上儿童皮肤的黑色素含量比较低，黑色素呢也是皮肤的防晒衣，黑色素分泌少，那么就意味着儿童的皮肤对于紫外线的抵抗能力差。同样的日晒条件下，可能大人觉得还好，那孩子可能已经被晒伤了。首先啊，我们在孩子的这个儿童防晒霜的选择当中呢，其实还是要根据年龄段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的。六个月之内的婴幼儿，建议还是用打伞啊、戴帽子这样物理遮盖的方式去防晒，是不用给他们去

0: 五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哟，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3: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2: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3: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2: 嘿，真棒！
3: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3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北京音乐广播，
4: 早安音乐秀。
5: 早安音乐很帅。
4: 来吧，我们准备马上好多的知识准备灌到脑子里，之前我们先跟各位来说一个最新的知识。
6: 嗯，
4: 刚才呢在全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是沙特队最终是1-1逼平了这个乌拉圭队，应该说是乌拉圭的后来进了一球以后呢就大举围攻沙特。
6: 嗯，
4: 沙特的门将又做出了很多极限。

0: 比较好吧。哎，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你帮我检查一下他们背的怎么样。
1: 哦哦，这个事儿是可以干的是吧。哎，但是你说一会儿化学老师说，语文老师我出去啊，你给大家讲讲那个化学公式啊。
0: 天上梦想家提到了，哎，你看我刚刚有背了一下这个可汗大点兵啊，可汗表示还没起无 Q 啊，但是他背的这一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然后呢，
0: 我就等着你给我补一个滕王
1: 阁
0: 序啊。
1: 有人说去滕王阁的话，你如果整个背下来的话就可以免票。
0: 是的，现在也是这样的。
1: 是吧？
0: 然后
1: 时间有点长是吧？
0: 有一次好像就是十一还是五一期间的时候，那个在门口排队等着背诵免票的对，排出了二里地。
1: 何必呢？但我觉得人应该还有一种，就是我也得证明，
0: 我要证明我自己，
1: 我在这儿可以背下来，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包括就是站在那个滕王阁前，你面对着他去背，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有一个哥们儿就是找到这个赛道，每次就到那个当地名胜古迹，就背跟这名胜古迹有关的诗句，结果还火了哈。奇怪哈，很奇怪的这样一个感觉。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各位来说到的是当年在学校学到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啊，确实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就是。大家发现刚才说到了那个音乐那个巴

0: 那十三拍呢？
1: 就把那个二碰着三啊，没小姐上三拍啊，很简单嘛，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一个滤波器说得好，说自从有了曹操这首歌啊，千百年之后，没有人记得我可以横竖赋诗，只记得我明偷暗抢的摸。
0: 你这已经不错了，对吧？明偷暗抢的摸，但是呢，大家起码通过三国演义还基本上大概了解一下曹操这种一代枭雄的形象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最惨的应该就是廉颇，因为作为一个劳苦功高的老将军，永远被人记着的都是尚能饭否。
1: 来吧，今天呢还有一些歌曲能给大家来传授一些知识。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哈？五月天的一首歌曲名叫《仓颉》。
0: 嗯，
1: 这首歌曲本身呢，通过这两个字就应该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故事了，是吧？
0: 那你看，我给你对一个下联
1: 啊，
0: 陈科宇，生僻字。

0: 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1: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0: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1: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0: 嘿，真棒！
1: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

0: 拨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坐标识别：
8: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7: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8: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7: 腔调识别：
9: 颈椎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7: 主持人识别：
8: 我是郭鹏，
9: 我是静瑜。
7: 标签识别
9: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0: 早安音乐秀。
1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0: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11: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北京音乐厅的最新演出资讯。6月23号到25号，北京音乐厅即将呈现音乐剧版的音乐会《白雪公主》，奥地利的音乐剧演员 Bettina Bogdani 领衔主演的皇后，以及的中外音乐剧明星以及本音青少年剧团同台，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也是重构一下这次的经典的童话哈。
0: 作品是以全新的戏剧结构还有音乐语言来重构经典的童话，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一场关于爱、勇气和光明的音乐盛宴，等您走进剧场重新听见白雪公主的声音。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音乐厅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了解详情。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星光会，来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筷子兄弟携全新的国风单曲《逍遥仙温情归来》。
2: 嗯，
1: 筷子兄弟和国风单曲啊，
2: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就说筷子兄弟应该永远也不太会合体了吧？
1: 啊，
2: 因为肖央哭哭拍戏，
1: 对，
2: 王太利呢躺着、
1: 哎，是啊，
2: 哎，但是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俩出现在这个一个现场直播全开麦的舞台当中的时候，大家有一种

0: 零号的神操作，所以最终我就来期待一下，看他能不能够唱二的这个主题曲。我觉得有一定希望，但是于子说这种有点尴尬了，
1: 现在有点架在火上烤了。说实话，一是唱的，而且包括周深在多次的采访当中也提到了《大鱼》这首歌对他来讲的特殊意义嘛。嗯、但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基本上把生米们得罪光了，嗯、所以呢，对吧？什么叫没辙了才想起？

0: 他们指尖翻飞啊，棱角分明的粽子迅速成型，确实也感受到了烟火气十足。过节嘛，就需要这样的一种感受。
1: 是，
0: 哎，其实你看之前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的时候，燕之屋其实今年还有粽子里燕窝粽啊。
1: 对
0: 啊，那可能看大家如果比较喜欢的话，我觉得那些口味还都是挺主流的。
1: 嗯，
0: 也可以直接发送"燕窝"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可以在这个购买页面当中的左下角去点一下首页，里面也可以有这个燕窝粽提供给大家选购。
1: 是的，我怎么说呢，对于这些粽子来说呢，我现在就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嘛。
0: 嗯，
1: 爱你在心但口难开呀、啊、
0: 这你得张多大口才能把塞了七颗咸蛋黄和大块猪肉，
1: 三到四斤，
0: 重达3到4斤的七星龙珠粽、啊、塞进嘴里啊。

知识，好像也打开了大家的一个时空脑洞，很多人呢好像一下把大脑都回到了这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自己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间哈，也确实有很多的知识。今天看来我觉得好像如果有点时间的话，大家自己沉淀一下，再去把原来的一些知识再补齐一下，我觉得人

0: 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019年6月16号星期二，一个好日子啊！今天什么日子？考考你，什么日子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接到了很多的生日祝福哈，谢谢大家！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多好朋友都记得我，居然还有凌晨4点钟来祝我生日快乐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了，现在呢，你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和我互动起来哈，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或者听听聊天室。如果你心情好，就进家族群；如果你心情好，你就进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怎么都是心情好是吗？对啊，肯定在我们电波那一端都是心情好的才来听节目，就是不好的话，听我们节目之后也被治愈了是吧？所以你心情好可以进我们的家族群，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选第二个。如果你心情好的话呢，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刚刚这首歌曲2004年呢，是一首翻唱作品，王心凌重新翻唱的，但是在当年这首歌曲真是火到不行啊，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样的声音。还有同事在问我，他说开始的时候清嗓的那个声音是你啊还是王心凌啊，我说那必须是王心凌啊，人家自己特别设计的，怎么变成是我？虽然我这个人总喜欢闹一些出其不意吧，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抢人家风头啊。你看看这俩声音一样吗？真是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0位王心凌月光。好了，汽车音乐会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至少有一首是你的最爱，是不是？好了，那我们继续攀升之前呢，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女孩子一定要做好防晒，特别是夏天啊，通勤上班啊，靠这个窗边久坐，一定要注意防晒。你知道防晒做不好的话，脸不光是变得暗黑啊，会晒黑，还会长斑的，还会变衰老的。所以呢，一定要买哦，买哦，买哦，防晒要做好。男生买回去送给好朋友啊，送给好朋友，送给女朋友啊，人家肯定会夸你的。来，兰蔻官网52号正的精纯防晒，平时1400，今天618的破价秒杀，不是快到618了吗？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防晒，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两支，哇，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真的真的真的。效期到2027年的11月，这就叫清仓捡漏哈。好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防晒，赶紧去抢吧。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主题曲由黄宇作词，鲍比达作曲编曲，很多人都翻唱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微星卡带的版本。这首歌曲呢，它演绎的像一个沧桑的叙述者，在简洁的钢琴和弦乐衬托下，奏出了那种欲说还休的忧愁，以克制内省的方式，精准地捕捉了歌曲当中那份深邃的宿命感和无力感。这种沉浸的掩饰啊，让听众更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故事。喜欢这样的配器，喜欢这样的感觉，好想再回到沙发里，手捧一杯咖啡。

0: 萨克斯风好好听，喵，喜欢这种感觉，慵懒的感觉挺适配今天的天气哈。如果今天不用上班就好了，可以窝在沙发里，然后呢喝着一杯咖啡，听着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作为这个陪伴音乐哈，然后手捧一本好久没有读的书，或者一直很喜欢没有时间去读的书，哎呀真好。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6名歌曲。谢谢大家在家族群当中给我的生日祝福哈，太感动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每年当中这一天是最幸福的。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最近网上这首歌曲还挺火的，大家都挺喜欢，看来好音乐是有共鸣的哈。A day that move is so slow， 如果听不懂歌词，那么歌手慵懒的嗓音叠加优美的旋律，整首歌曲的意境能体会得到7-8分。你会发现歌词描述的是那种被幸福拥抱，灵敏而有细腻的眼睛看到了很多平凡一天当中美好的小细节，时间像是慢动作一样在流淌的状态，整首歌曲更加悠长又有余韵。A day that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星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或者说这些歌曲呢，记录我们很多的美好，同时也在鼓舞我们继续前行。该长大了。

可见实力也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呢，当然不去管了，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总之你有优势有优点，大家就会喜欢你的。不管你长得好看，唱歌不太好听，但是呢，你很懂得做人，大家也会喜欢你。如果你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创作实力又在线，那么大家的包容度也会在的。好了，陈晓东，心有独钟。

对于陈晓东大家可能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但是这首歌曲一定听过吧。好了，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就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这个人也不用过多赘述，巫启贤。一提到他就会想起太傻的巫启贤吗？对，1994年推出这张同名专辑，让他名声大噪，一下进入流行乐坛的顶尖位置。1995年趁势推出《爱那么重》，这首主打歌的作词是陈嘉明，作曲是巫启贤，是一首典型的巫启贤的情歌哈。低音悲伤，高音铿锵，从失落当中走出来，情绪彻底的释放，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0: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接下来两首对唱歌曲联播了，首先是有一点动心。

0: 演唱者本人。小时，
1: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

王菲的第18张录音室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打错了，这首歌曲创作者正是谭雅蔡健雅，她自己拿回来重新演唱，演唱成英文版本 It's Your Chance 啊，也收录在她的精选集末期当中。哎，她演唱的英文版本有很重的电子味道哈，根据歌名也能感觉这是一张比较张扬洒脱的版本，纯纯的蔡健雅那种在午后很呛人的漂浮光粒子当中，机场旁边整齐的阳台，太阳伞下喝咖啡的懒散和随性，所以电子曲风很搭啊，很适配。对于王菲的版本对比来讲呢，只能是在编曲和填词上做很大的改变，才能够驾驭得住王菲曾经演唱过的这首歌。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感受汽车生活，了解。

0: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3: 今天花5分钟的时间来了解咱家越野车哈，三个硬汉挑大梁，越野硬通货上级篇，仔细听好。相比较于常年活跃于网络上的其他牧马人车型，这台罗宾汉看起来低调不少。全黑涂装在这台车上显示出的气质，只能用狠戾来形容。覆盖面上没有张牙舞爪的贴纸。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论是飞行还是蹉跎，都仍是自己的生活。好了，继续来听王嘉尔《天下过客》，今年2月上映的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主题歌。

经步入中年人的行列，这首歌也慢慢退出人们的歌单，演唱这首歌的阿杜也如同风一般消散不见了。但是在听到这样的歌曲，希望你的感动又回潮。好了，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是音乐加快堂。

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回到链接。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涂完了防晒霜以后，眼睛也要做防晒。所以说，我们今天六幺八的防晒专场第二款是什么？迪奥的墨镜。
1: 哎，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的姐妹，相信有很多啊。其实阳光挺好，对咱身体有益，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于咱们的眼睛不太友好，不仅能够晒黑我们的皮肤，还能让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强光会把眼睛晃得看不清路，特别伤眼。所以说，一款好的墨镜不是单纯的防晒工具，它还是护眼神器，同时能够凹造型，也是我们一身穿搭的点睛之笔。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的墨镜呢，有两款，一款是秀场同款的 CD 发箍墨镜，最近非常非常火，
1: 没错。

0: 玫瑰花园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兰蔻精纯的眼霜。
1: 对，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它也是容易暴露年龄的部位。那俗话说得好，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老，所以说眼部的保养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您才用眼霜。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兰蔻精纯眼霜就是细纹小熨斗，它的质地呢是那种丝绸般的柔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

了，那不如我们就把齐静点播的这首歌曲立刻送出。他说想点播这一首叫做《识别》，Patas 的《识别》。没有想到朋克做出来的毕业季的歌曲是这样的，如此的欢脱和快乐，离别好像也有了不同的听感，期待多于伤感，我觉得非常的不错，也想推荐给大家，还有在毕业季的孩子们。谢谢李章，也期待他的新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听前奏就知道有着浓浓的这种朋克风味，看来我们的音乐加快堂的甜甜圈们听歌的口味越来越拓展了，可能总会有一首歌让你的口味破破圈。来听《识别》。

点歌片花永久版，也意味着杰克堂从最开始被点歌的收件人，变成了现在坐在直播间当中帮大家来表情答意的一个音乐快递员。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时间的左边的点播，他说今天点的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位2026年新认识的朋友，他的老家是四川省成都市的，听到这座城市的第一反应就是火锅。无论是在春熙路东大街，还是在成都的任何一家大街小巷，都会看到成都人对于火锅的钟爱，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仿佛一顿火锅是他们辛苦工作之后的一杯清茶，能够让他们释放工作和生活当中所有的压力。简单的四川话，菜上齐了慢慢享用，就会让人觉得有莫名的踏实和心安。和这位朋友说，我就会你们两句四川话，一个是我不晓得，杰克堂的这个四川话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为啥子嘛，对不对？我这个肯定是好像不标准，我这已经可能是混合了贵州啊、四川啊各种地方的方言。听完之后，他立刻从普通话切换成四川方言说，哇，你好厉害啊，你还会说四川话，真棒。每个年龄都会遇到朋友，很开心在这一站遇到了闪闪发光的你。闪闪发光的这位朋友，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成为照亮自己的老师。至此，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我要祝福金喜老师生日快乐，好运爆棚，愿你吃遍美食不长肉，睡到自然醒没烦恼，愿你永远保持这份明亮，继续做闪闪发光的自己。之前问过你生日当天想听谁的歌，你说给你给我吧，而且你还说在北京开车的路上偶尔也会听听北京音乐广播。那就在今天邀请主持人杰克堂为你调配这首毛不易的给你给我。还要再次祝

0: 所有。
1: 来自毛不易的《给你给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也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告诉你想听什么歌，送给什么人，也可以单纯分享你的心头好，分享给大家作为一个音乐推荐。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收听收看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同时杰克堂现在也开通了抖音直播端，所以在抖音找到一块杰克堂，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在播歌的时候杰克堂也会和大家来聊聊天。好，接下来的歌曲看到了 Tracy 巧克力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了，所以我们先把已经进来的朋友的点播歌曲和大家分享。

觉得齐秦和齐豫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适合搭配一起出现，就会有一种洗涤心灵的感觉。这几天北京也不停的下雨，在洗涤大家的心灵。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爷，因为我觉得是要把这首补上的，因为6月10号是野子的生日，他也在我们的一块儿杰克堂的直播间当中常常来提醒杰克堂，温馨提示，比如说明天我们一张专辑从头到尾时间，就是在我们的音乐加块堂每周三都会有这样的任性时间，就是那个时候的专辑唱片时代，我们就会从头到尾认真听一张专辑，所以明天也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张大家期待的心中的心头好。那接下来先来把野子6月10号的生日点歌补上，他说想补一个自己的生日，也想点播一首 Beyond大地，因为6月10号同样也是黄家驹的生日。谢谢野子的点播，你点播了一首自己的生日歌曲，刚好也满足了很多人可能很久没有听到 Beyond 声音《大地》这首歌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点歌。我们得从前奏开始听，因为这个歌的前奏也很经典呀。

0: 4006068866再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圆？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4: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4: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0: 以上为广告。

天就是一样，所以昨天刚刚听过的，今天我们就把时间多留给一些大家点播的歌曲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再补上。也看到了三木说想听人间疏雨，可惜人间疏雨现在没有放在几个堂的歌单当中，找起来有一点费劲，那我们就周四的时候来把三木的点播当做一首点播和大家来分享好吗？看到杰克堂说没有号码，结果就大家纷纷发来号码了是吧？要补救一下。那我们看时间，我们看一下时间，如果今天后面的时间杰克堂发现哎，最后一首还挺适合安排一首唐了一个堂的，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不然的话我们就把大家点播的歌曲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接下来的歌曲我说了连着三首都是和雨有关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因为最近下雨下得多吧，很多人都点了和雨有关的歌。这是抖音上的一位天狼星的朋友，他说点一首《我们这里还有鱼》。

我们这里还有鱼，我们这里还有鱼，也有一种我们这里还有期待还有希望的感觉，这一条一条的小鱼。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好像

这是来自蔡依林的 Fish Love。 接下来我说了一共有三首和鱼有关的歌曲，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甜甜圈小鱼干自己原创的一首歌，他已经很久没给我投稿了，可能是发现杰克堂看到消息的这个频率实在是太低了，已经有一点不抱希望了。但是你看像这种新进点播的杰克堂还是可以立刻看见的，如果有一些大家点播的歌曲是有一些时效性的也好，或者是非常重要希望杰克堂无论如何也要播出来的也好，如果杰克堂很久都没有播的话，也欢迎你再戳一戳我，提醒一下我好吗？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一块杰克堂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一块杰克堂看到杰克堂和大家一起听歌聊天的样子。这是小鱼干，他原创的这首歌叫做观赏鱼。哎呀，他有一段详细的这个投稿留言，让我把它找出来。

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以后有希望，有期待，可以再用一整期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听友投稿的歌曲。我觉得这一期都没有办法承载得下。这是来自小鱼干甜甜圈小鱼干唱作的《观赏鱼》。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已经看到 TT32 等了很久了，这首 Rain 也是非常应景的，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午的经典三重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古典乐。

0: 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s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哈印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卡洛驰他们家的这

0: 想穿个拖鞋下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又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淌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1: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0: 对，
1: 为什么？
0: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雅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

Capital Cities Origami 12:12，顺道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前面你就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带来最新的 Taylor Swift 的一些消息。先说这一次出现在了 Electric Lady Studio 录音室的附近的街拍，你就觉得他现在真的整个的着装跟原来的风格是完全不同了，而且现在就这样的一个皮质感，你觉得说在低调跟休闲当中，好像就是特别有那种已经结了婚的味道，虽然现在是订婚，是不是还没有结婚，有这种感觉，就整个人一下就成熟了。然后另外一边也看到 Taylor Swift 的新的音乐的一些消息，之前我们提到 Toy Story 5的单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次空降到了 Billboard 的榜首的位置。韩文这榜单现在你真的就是说基本上都是空降，说来空降是空降，要不然就超长霸榜，但希望通过这首歌之后会有着更强力的一些竞争，就再有多一点空降也行啊，对吧。目前来看说这首歌曲它的播放量流媒体是2700万，还好，毕竟作为电影的原声带嘛。然后另外就是4670万的电台播放跟收听了。而另外这边我们在看到韩文这榜单周二的时候放榜嘛，目前排在第一位的 I Knew It I Knew YouELLA LANLY 依旧保持高位， Choosing Texas 排在第二。如果下一个礼拜的时候 New and New You 这首歌曲的播放量或者数据下来之后，很有可能继续 Choosing Texas 来霸榜，会不会就创造一个整个的韩文这榜单历史上的最高传奇了。再之后看到是 Drake 新专辑的当中的音乐，以及另外的 ELLA LANLY Ariana Grande 以及 Bruno Mars， 基本上都是这一段时间的发行之后，你没有觉得有太新鲜的一些声音形成对于前十名的主要的榜位的一些冲击的时候，夏天来了，是时候要好好的活动一下，松松土，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声音了。 Shivers

起好好的回顾一下。左拉，昨天晚上除了说发信息说众多的 River 都滞留在了深圳机场，希望就一切都已经都过去，大家都顺利平安抵达，无论你回到哪一个城市，到家了吧啊。然后但是在现场的一些声音，美韵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依旧觉得说，哎呦，久久回味。小猪昨天补了个觉，补完了以后，然后今天发信息说那个 Eric Prince，这也是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回顾现场拍的一些视频的时候，就是哎呦开心啊，嗨呀，想发呀。但是你发现 Eric Prince 他的那些超长的 House Mix 的时候，你中间不好切短视频，就要不然我发一九分钟的完整版，就切短视频反正费了半天劲。但是整个过程又回顾了一下演出的时候，就真的说太梦幻了，就这一天的闪现太梦幻了，中国的首演。然后我们到下周二的时候跟各位好好的分享聊一聊。但是现在到了夏天以后，正是电影节热闹的时候，风暴之后我们看到全球最大的 Tomorrowland 这边也是简编辑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跟各位来更新了最新的一些演出舞台阵容的消息。是按字母的先后顺序来排的，7月17到19，还有

Very Happy To Be， 就当年我们在去年的 EDC 现场看的他们的 B2B， A-Log， Steve Aoki， Steve Angello， A Mob 等等， Mike Williams， blah blah blah blah， 又会是超热闹的一个夏天啊。所以我们就借着电影的风格再跟各位稍微延续一下 The Chainsmokers and Halsey Close。

The Chainsmokers and Halsey Closure。 刚才好朋友看了昨天在小红书以及在短视频平台在抖音来分享的这一次风暴电音节的现场的一些片段的时候，昨天正好也发了这首歌现场的混音，基本上在凤凰的现场 Elenium 的现场。哦，今天是不是应该放一下 Elenium 的 ID？算了，Elenium 的现场的时候，他都会之前先用一些热单热场嘛，然后当中少不了就是这一首歌，但是就很奇怪，一方面是在于说这首歌后面的气质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不一样的状态，然后另外就是它出现在比如说 One Republic 的演唱会现场，一般都是要快到末尾结束的时候了，要跟大家 say 拜拜了，所以就正好也是赶上去年在年初，今年又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看了 One Republic 在北京的现场，所以这首歌一放的时候录出来再回听，我觉得这是不是演出末段啊？并不是，今天就用这首歌曲 If I Lose Myself 结束上半段的越听越流行。 One Republic 跟 Alesso 的合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Alesso 的演出在 Tomorrowland 会出现在7月17号到19号的这一个周末，期待一下吧。 If I Lose Myself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7: 你知道长征吗？
8: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7: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乘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0: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Britney Spears, Madonna, Me Against the Music，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下半段的开启，陪伴各位继续在午间听歌时间。我是王勇，我是 DT。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分享到你听歌最近的一些感受，有什么新的一些歌单。就很多时候听歌，我们容易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小茧房当中的时候，你可能走不出来。突然有哪一首歌曲勾起了对于某一个类型曾经的那一段时间的喜欢的时候，你可能又会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独特的音乐的设计。所以各位最近又想听到啥，你又在听到什么新的声音的时候，欢迎各位随时来分享。突然想起来了，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有几首在云音乐已经趴了很久的歌，我要把它下来又传上来跟各位第一次来进行分享。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 Calvin Harris Rihanna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太爽了，五秒剩下。之前这位同学还来说五秒剩下开启整个的亚巡，但其中也包括了像是如果你提到中国的话，有台北有 Hong Kong 这两座城市，但你如果没有加入

就这也是一类我们听到的歌曲，就在我感觉里面，就对我它是撒气儿歌。这怎么叫撒气儿歌呢？你听着是一蹦一蹦的在给你打节奏跟能量，后边节奏顿顿顿顿，然后又有一个单独一直循环的一个旋律，它可以是在后面垫的一个吉他，然后又后边调了极其高亮的电吉他的音色，噔噔噔噔噔噔，听着这个旋律土土的，但是弹出来还行，你知道吧？你就听，尤其是在后边的时候一直垫着，噔噔噔噔噔，它的鼓还是一大。要告诉你是 Like radio you turn me on， 但是他最后撒气的那一下他是 turn me on 就下去了。这种音乐很多时候听着就很舒服，你就觉得说行，有一股恰到好处的气息在这儿顶着的时候，然后又可以让你卸下来放松下来，那一刻一个软着陆，就好像自己瞬间到了酒店，一天真的很累了，然后你坐在床边的时候，然后终于往床上一躺一倒的那一刻，你就还是挺舒服的啊。这首歌 Bershi Radio 完了以后，我们也继续974 Radio 哈鼓团了。到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福利的上新，68年终狂欢一下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登录到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面霜来解锁今天的特权。今天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超级的划算。如果最近想买海蓝之谜的朋友，这一次的68破价也是一年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华面霜。平时60毫升的正装官网要3000多，今天68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霜60毫升只要799元，现在下单就送30毫升的洁面4支，30毫升的精粹水4瓶，再来一起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礼盒礼袋也全部都准备好了，但是效期各位要注意到，是到明年27年的9月份，洁面到27年的6月份，精粹水到27年的6月份，稳稳能够用完的。各位回复面霜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68年终大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

Bomi The Sea。而再来另外一位，曾经我们在夏天大家相遇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一个音乐其实期待能够什么时候再通过现场演出，再把北京，再把其他的所有的城市串联一下，就是 Maximilian。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

关于海顿，他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埃斯特哈奇家族的埃斯特哈奇宫来担任宫廷乐师。这座非常奢华的庄园呢，距离维也纳大概有100公里，在当时马车旅程当中不算短了。那这段距离也是导致了他在个人和职业上的孤立。由于这种孤立的状态，再加上他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的保障，好奇心，还有他是非常有幽默感的人，他喜欢尝试不同的音乐题材来挑战自己。那他也在发展和规范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另外还有交响曲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交响曲也是成为了他最重要的一种音乐题材，他也被称为交响曲之父。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著名的94号，也是惊愕很多人说最有意思的那首交响曲，来听一听他到底是怎么有意思的。

1790年，尼古拉亲王去世。事实证明呢，就像这样的一个城堡，再加上墨剧院非常奢侈的设施，开销是非常庞大的。很快，他的儿子就不得不在财政上收紧了开支，这意味着不得不削减对于宫廷乐团的投入。幸运的是呢，海顿得到了退休金，他也终于有机会去旅行了。就在1791年，他第一次前往伦敦，并且在那里也赚取了丰厚的收入，观众对他非常喜欢，他也为此次旅行创作了大量新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耳边的这一首交响曲。而就在耳边的第二乐章，他制造了令人惊讶的瞬间。在一段轻柔的乐段末尾，会突然出现一个响亮的和弦，这就是流传的一个传说，说海顿这样做是为了唤醒那些打瞌睡的观众。别睡哦，马上要吓唬你了。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位主题人物就是海顿，这位曾经指导过莫扎特、教授过贝多芬的大师的老师。海顿在20多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位女性，但是他最终呢也是进入了修道院，所以他娶了他的妹妹。毫不意外，这段婚姻极为不幸。他后来向一位传记作者解释，他说：“我的妻子无法生。”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海顿，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帮助确立了弦乐四重奏的规范，包括提升各声部的演奏的难度。尽管在四重奏当中，小提琴尤其第一小提琴角色最为突出，但是呢，这也是其他乐器同样会担任很重要而且有趣的部分。这一点海顿在很多年以前，就是他创作弦乐四重奏的时候都是没有改变过的。他的一生当中创作了有68部弦乐四重奏，数量非常的惊人。那边也是他最著名的一段弦乐四重奏。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海顿的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

永恒的魅力今天就到这里了，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

点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年3月的时候，经典三重奏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英国的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他也是来自英国著名的音乐世家，父亲是英国作曲家威廉·劳埃德·韦伯，哥哥则是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颈椎伤病宣布退出舞台了。但是在今年，为了纪念他的75岁生日，他不仅举办了一场慈善音乐会，还拖出了一张双 CD 的精选回顾专辑，收录了他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最经典的录音。所以今天我们的经典三重奏，就一起来欣赏这张纪念专辑《Take a Bow》，鞠躬致谢。朱利安·劳埃德·韦伯在2013年的一场独奏音乐会上，突然就感到右臂力量流失，几乎握不住琴弓，他勉强撑完了整场演出。后来发现是腰椎盘突出，神经受压，只能维持大约10分钟的高强度演奏。于是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宣布永久退出，离开大提琴独奏演出。当时他63岁。不过在这张75岁的生日纪念专辑当中，却收录了朱利安·劳埃德·韦伯时隔12年录制的唯一一首全新的原创作品，也是专辑的开场曲。它的名字叫 Jasmine， 而这也正是朱利安女儿的名字。能够支撑起一个伤病缠身的老人重新拿起琴弓的力量，可能就是父亲对女儿的爱吧。

是英国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的经典录音。上半时段的几首曲子全都是围绕着他的家庭展开的，这些曲目也在他的75岁纪念专辑中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上次我们听了朱利安演奏的另外一首这个所谓的伪古典曲目的《圣母颂》，这次我们来听真古典名曲巴赫和古诺的《圣母颂》。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欣赏的是英国大提琴家朱利安·劳埃德·韦伯，他因为伤病在2014年退休，在今年春天回归舞台，带来了自己75岁生日纪念慈善音乐会，也推出了一张双 CD 的精选回顾专辑，收录了他40多年职业生涯中最经典的录音。朱利安·劳埃德·韦伯录制过超过60张专辑，可以说是英国殿堂级的大提琴家了，在古典音乐界有着非常权威的地位。但在这张精选专辑中，却收录了很多跨界作品，展现了他开放的心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这个散粉是化妆里面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其实不然。这个底妆啊，决定的是咱们女生的颜值。那散粉呢，是整个妆容的定海神针啊。
1: 那怎么选择这个散粉呢？什么样的散粉好呢？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雅丽格斯的意大饼。
1: 哎，意大饼这两年还是非常非常火。
2: 没错，
1: 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发货的都是免税版的正品由香港直邮发出货，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意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呢。这个就是意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分隔，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整肤色。

0: 用它，咱们的 T 恤啊，不泛油不脱妆，白天不管您是暴走啊、通勤挤地铁啊，还是出汗暴晒啊，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那干皮的姑娘也不用担心，用了它之后干皮卡粉，它这个粉质自带温润触感，定妆之后呢湿润水润啊，不紧绷，全天也不卡纹也不起皮，真正做到油皮控油，干皮保湿。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丽格斯的一大饼家庭装27克，今天呢有4号、1号、4号、6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啊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是那个喜欢在白天看云，在晚上听风望月的人吗？你有通过音乐的方式和他们对话过吗？你有通过故事看清自己吗？让我们拥抱音乐吧，不被外界的喧嚣洪流裹挟，守住内心，安住当下。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听这样的歌，而是我们的心始终在寻找安宁。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0: 借这样的一个语义来表达自己情绪当中的那一份快乐和伤感。这首《像晴天像雨天》也一样如此，也非常适合这两天的北京啊。
1: 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众所周知，美国的音乐圈，特别是 R&B 的世界当中更加的卷，想要作为一个新人可以被发现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Taylor Swift， 如果你喜欢他的声线的话，你会发现他非常有特色，所以他也是新生代当中在美国现在目前非常受欢迎的一位 R&B 的歌手。但是在他的歌曲当中呢，你会听到很多的其他的元素，包括像刚才这首 She Loves the Rain， 有一部分的乡村的一个感觉，也融合了摇滚、嘻哈、复古和现代潮流，这些所有风格的融合是他所做出来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音乐味道。他也希望他的味道可以打造出一种属于他的相对独特的音乐和视觉上的冲击力。所以如果你要是没看过他的舞台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他的舞台，对于舞台他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当时怎么样诞生出来的这位歌手呢？据说是在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师偶然间发现了他的音乐才华，然后就开始

以后发现哦，也许我适合哦，慢慢的再往后走的话，发现自己热爱，然后呢开始在 YouTube 上去发布翻唱的歌曲，后来获得关注，也是成为了网红之后再被唱片公司所发掘，然后一步一步的开启之后自己专业的歌手之路。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味道，现在是6月16号，哎，今天日子还挺好，616，顺又顺哦，好老派的一个说法。我们所听到的五月雨 Mayrin 来自于斗鸡。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这么多六的日子，6月16号，希望今天各位所遇到的都是美好的。 I just might 来自于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而前面我们所听到的非常丝滑的接到一起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宇宙人所带来的偏 Dream Pop 的一首歌曲《你的样子》。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泽华代班版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种草家，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能听到一点点来自于范晓萱的很好听的一首缝人，就是缝起来的缝纫机的缝人，有点惊悚，但这歌很好听。

0: 而且还给您带礼盒。
1: 另外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黑色的黑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1: 嗯，记住关键词618，三个阿拉伯数字加上一个黑，您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

0: 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开场我们听到来自周杰伦《女儿殿下》，就在昨天啊，这首歌的 MV 是刚刚才上线，然后上线之后呢，哎呀，又上热搜了。为什么？因为两个女儿在这个 MV 当中都亮相了啊。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周杰伦写过第一首歌叫做《前世情人》，是给他的大女儿的，然后后来又给儿子写了一个《粉色海》。太阳是非常的松弛治愈的，所以在今年他出到《太阳之子》这张专辑的时候哈，小女儿 Jacinda 就说，那为什么没有我的歌呢？所以这首《女儿殿下》就诞生了。但是女儿在 MV 当中出镜，虽然说是戴着墨镜，还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惊喜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个 MV 上线的由头呢，给大家再次来听一下。当然这首歌也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连续夺冠了哈，应该是3到4期榜单啊，也是第一个打破这个记录的。所以一首耐听的歌真的是不管它发行了多久，你再返回来听，你会听到这首歌里啊，他的情绪好真实，真的是当了爸爸之后哈，就写出这种很接地气的作品。当然在本月月底6月26号到6月28号，周杰伦龙泉北京嘉年华2026演唱会将登陆鸟巢。当然此刻不管你有没有买到票啊，这个事情呢都已经尘埃落定了。我朋友圈里其实是少部分人买到了门票，所以再次祝贺买到门票的各位哈，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去感受女儿殿下超级棒的一个互动。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那今天我们除了一些最近的新歌上线种草之外啊，在上周末的这个歌手当中也有一些作品可以再来听一听。当然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跟我互动咯。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想送给最近的周杰伦哈，如果他觉得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有些呼吸困难，那希望他可以偶尔的挣脱一下，来听王菲。

这首来自王菲《挣脱》，很多人听到会猜想，哎，是不是梦中人？没错，其实这首歌它的这个曲子有两个版本哈，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也是发行在。

就是在爱情里你要挣脱现在的这些束缚，又或者是在你人生的路上去挣脱一些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么用声音是可以表现出来。好了，我们接着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上周的歌手啊，不知道你看完之后有何感想，淘汰了很多人，然后当然在本周呢又要补位六个人，那其中呢有一位啊，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有在讲他前几期一直的风格都是太抒情了，好像有一点那个站桩唱歌的感觉，所以在上一周他也是挑战了自我，来自周兴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改编版本。

这是来自万妮达的新歌《潜到海底说爱你》，好喜欢她这样的风格。虽然之前我们可能听起来她会是更硬核一点的这种女 rapper， 但是我依然觉得她是我心中在国内非常非常棒的一位歌手。因为除了她自己的在说唱的部分写得很好，咬字非常喜欢，非常清楚之外呢，其实你会发现她在唱旋律的部分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刚才这首新歌哈，《潜到海底说爱你》，所以我们在中间听到她一些很特别的设计，比如说会有你潜到海里之后的声音啊，虽然说人在海底大概率这个也是听不到什么东西的，但是它模拟出了这样的效果，就会觉得是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设计，然后也很浪漫的一件事情。有可能有些话我们在水面之上不好意思跟对方讲，但是在水面之下借着反正你也听不到的由头，是不是这个小心思就讲出来了。好了，音乐种草家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那最近呢也是你看这个天气

是不是觉得瞬间心情好了很多？最近真的是很爱这样的风格，所以在今天的歌单当中，除了最近的新歌之外呢，还会有部分几首是类似这样的曲风哈。这是来自法国一个非常老牌的电子乐队，叫做Caravan Palace， 然后他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Reverse， 其实就是有一种什么时光倒流的感觉。所以你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大量的一些复古的摇摆爵士，再融合上他们自己的一些现代的电子合成器，甚至他们在创作的时候还会参考很多黑白默片，然后老式留声机的一些音效哈，用到了复古提琴啊，加上低音 bass 去构建出这种蒸汽波的律动的松弛的感觉啊，太喜欢了。我觉得有时候你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深刻的意义的时候哈，听一下这种非常轻松的电子舞曲哈，也许会让你在此刻稍微的喘息一下。当然这个乐队他们在2026年也官宣了秋季的欧洲巡演哈，如果说有在下半年想要去到国外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很多个国家都会开演。那么在这次巡演完之后，他们也会再重新改编刚才你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在现场还会再扩充一些铜管的编制啊。总之就是要反转倒流的感觉。 OK， 这里是音乐重情的新歌，待会见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

0: 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6: 音乐种草家，
5: 解锁北京上空
7: 最年轻、
8: 最会玩
5: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5: 演出现场
6: 踏点打卡，
3: 一键三连。
5: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5: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3: Are you ready?
9: Are you ready?
6: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下半段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远版本的《野蔷薇》，在本周五当然他也会来补位哈。我们跟大家再说一下本周五歌手当中的补位选手们，刚才是听到了万妮达，然后还有张远，还有杨坤、侯明昊、艾略特，还有刘惜君，哇，六位可以说是风格真的还挺不一样的歌手，然后你又会期待他会在歌手的舞台上唱什么样的呈现，因为我们对张远的一贯的认知可能会是偏向抒情一点哈，甚至说是有一些苦情歌，但是为什么给大家选的是《野蔷薇》这首歌，它也是翻唱戴佩妮啊，你会听到他在去改编或者说是去重制这种偏摇滚一点的曲风的时候他的声线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在声音的发声处理包括自己的情感的调度上，我觉得非常有潜力，所以也许在这周他可能会选择一个更加摇滚一点的作品，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歌单还没有出来哈，只是把这首歌种草给你，希望你也会看到完全不一样一面的张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新歌，然后再聊一聊本周的歌手。那接下来下一首呢，就是我最近刚刚发出的一个专辑，来自 Olivia。这张专辑其实在2023年就已经被格莱美提名了，但这次呢是发行了一个扩充豪华版。我们来听这首 Stupid Song。

好有情绪的一首歌，来自亚亚，我们叫Olivia， 然后她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哈。OK， 那接着下一首呢，我们要听到的同样也是在上周歌手当中，大家也是期待了很久的一位天籁之声尤长靖，大家也在期待他在本届歌手当中。

大家很苛刻的看待，毕竟是男团或者说是选秀出来的哈，可能本来粉丝群体呢就会更加的严格要求一点。所以这一次他选择了孙燕姿的《逃亡》，我们来听一下他在这首歌里对自我的表达。

这是来自有长靖在上周歌手当中他改，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他这一期唱得太爽了，因为你在他声音里的状态听到了更多的自信，而且有很多朋友会这么评价，就是说觉得有长靖在本期舞台当中最

讲，就希望他下一次或者说是之后的竞演当中多找找这样的状态，把他声音里的优点全部展现出来了，把那种真诚全部展现出来了。那句话叫什么？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哈。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然后加入我们群聊，下播给你发歌单。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喽，拜拜。

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儿，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儿，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她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她来。

0: 脚灯，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涨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贵重裤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了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贵重裤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贵重裤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

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次记忆的哈。
1: 对，他这一次呢也是启动他第九张个人创作专辑，叫做安博猜想，一首一首的释放。然后呢我一看整个歌曲列表当中应该解锁完的话是九首歌，也看到说了九个切面，九面光泽，每一面都是他想表达的一个鲜活的自己。
0: 切着不同的切面的同时，这样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安博了。安博他说不是停下来稳得住的意思，是不被卷走，而实际上安博他其实是英文的一个音译了 amber， 然后说是琥珀的意思啊，千万年前的树脂裹住的一瞬间形态就永驻了啊，所以这个慢慢的又说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让你觉得还蛮有一些意象化的蛮抽象的一些词的，但实际上来说都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所有的一些情绪当中有更加坚固的稳住的自己，外边也能有这样的一个 amber 去把大家给包裹住。那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就是音乐，也许是热爱，也许是亲情友情啊。
1: 已经解锁了三首歌，我看是吧？因为我只正好是听完了第一首，我觉得第一首的歌曲的感觉就应该还跟大家挺有的聊的，因为名字叫做粗糙，
0: 那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设定下的话题，就是有粗糙的事儿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真有说哪些事儿是不需要做的那么细致的，又或者说是我就不擅长干这事儿特细致了，就那些可以粗糙的可以放松的一些环节，大家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来分享。进入到这一张专辑，我准备了前两首歌，粗糙跟洛阳纸，所以我们放哪一首
1: 你觉得哪一首更适合大家下班来听呢？
0: 我这前三首其实我想放洛阳纸，咱先来这首吧。
1: 行，
0: 因为整张专辑发的时候，在之后全部的单曲上线或者一首一首的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跟各位来进行一些适当的分享。前三首我选了第二首，我们来感受一下洛阳纸。

0: 贵，洛阳纸贵，洛阳纸很贵。
1: 嗯，很讽刺的一句话，是不是？
2: 嗯，
1: 洛阳纸贵，但是贵什么？因为什么贵？而不是只是单纯是为了追逐所谓的一个水涨船高，又或者跟风而行。不知道是不是要去读一下典故，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许嵩想要在这首歌里面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意境？
2: 那你就先说这首歌，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1: 国风。但是我每次他嗓音那个小小颤音和小抖的感觉，我其实不是特别能吃得消，
2: 对吧？就是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许嵩我可能一直不太能够吃得消，但是其实那一张专辑啊，就是来咱们这儿扫楼的那一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1: 嗯，
2: 就很喜欢。然后这反正这一首歌，我又顿时又回到了当年的许嵩，回到了当年的叫谁来着？
1: 就是汪苏泷他们那会儿，对吗？就全都在。
2: 对。
1: QQ 空间还是在什么空间布老格时期的时候，
2: 杀马特之歌嘛，就是那个就是哎呀，就彩铃时代的延续啊，就很多这种歌。然后他，然后包括那个谁叫什么来着，昆明湖的眼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R&B 平替。哎，我怎么瞬间忘了名字，不好意思啊各位，一会儿我想起来再说。总之就是有点那个感觉了，
1: 嗯
2: 啊，然后就是回到过去的那样的一个自己的时候，再听到这个歌，我现在已经适应了。
1: 嗯，
2: 然后我觉得说，就是这首歌其实跟其他的一些非要入库的歌曲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挺具有许嵩特色，它已经算是自己独立的一个标签了。
1: 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看歌词，然后再加上如果说本身就很喜欢许嵩这样一种演唱风格的朋友，也会觉得跟国风结合的比较紧密一些的话，还是可以再听一听的。
2: 然后这一首歌，反正我是觉得它后边挺逗的，就是一直在唱洛阳纸贵，
1: 洛阳纸贵，
2: 洛阳纸贵，我就想起来，就是之前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那个。不会歌词嘛？
1: 嗯哼。

0: 而是在于这个比赛场上真的是没有一场赢球，全是平局啊。
1: 但是据说昨天这几场球看上去让大家觉得还挺过瘾的。
0: 哦，是吗？
1: 就是有被骂的球队，就可能相对来说传统的这种豪强，你没有发挥那么好的时候，反而就会让大家对这个新进的或者说寂寂无名的新的球队会关注更高了一些。
0: 昨天这场比赛因为时间合适，所以我就大概看了一下西班牙队福特角，看了中间
1: 那场，
0: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晕过去了，我强撑着还是没有撑起来。我其实我昨天9点多我就已经要不行了，然后这个看完了以后呢，我看前场倒的还挺热闹的，所以我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比分要开始变一变了？我什么都失去意识之前，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太妙，因为目前来

0: 倒三角，我觉得离破门不远了。
1: 嗯，
0: 结果发现到最后就是没戏。
1: 嗯，
0: 挺可惜的吧。佛的脚也是这个守门员，我觉得就如果让我给他设计一个的话，他变成一个那种千手观音式的存在，好几个挺危险的球都让他配这个扑出来了。
1: 所以人家说这40岁的这个门将很厉害，而且下了场之后就赛后采访都哭了，说
0: 可不是吗？
1: 他的社媒粉丝从50000涨到了150万，就已经把他给开心的都不行了。
0: 所以就是其实看球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说并不是说那些比赛一下能看出来谁输谁赢，或者说就强对强的变成唯一没有人能赢过他，然后就以赢球为快感。我觉得其实看到最后，其实足球任何的体育运动都不是，你发现说那些籍籍无名并不是说有超强实力，但是他硬是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在场上跟其他强者能够掰掰手腕，你会发现看起来有些时候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1: 没错，我觉得对我这样一个所谓的比赛场外的一个纯粹的一个看热闹的小球迷来说，我都觉得这样比赛太有意思了。
0: 是吧？
1: 对，你会觉得真的会特别想知道佛的脚这个地方在哪儿啊。

0: 他们的球员的身价可能跟这个斗牛士军团比起来完全是什么都算不上了。
1: 然后世界杯扩军了以后，当然也是啊，吃到福利以后，他是进了世界杯了，拿到世界杯积分了，是不是
0: 从欧洲冠军队的嘴里把这一分给抢过来
1: 了，太不容易了，对吧？就很厉害。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前两天其实在跟我们的一些听友，大家在现在视频端我们聊的时候，说有当年其实中国进世界杯的时候，你说话也没赢球，但是就是我看的热血沸腾的，
0: 是的，
1: 对吧？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0: 你好好踢，对，
1: 我真的就是你看到场上那些拼劲儿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们的有些实力不如人家，虽然球没赢，你觉得很爽。
0: 没错，就是光脚不怕穿鞋那个瞬间的感觉，其实是能够发挥出竞技体育那种能力。
1: 没错没错，好吧，就昨天晚上的比赛基本上都是平局，所以在后边的都是1-1、2-2这样的一个比分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还是蛮有意思的。今天晚上的比赛跟各位来看一下具体的赛程吧，因为到今天晚上的比赛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昨天那么的合适的时间点了。首先法国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球队的比赛呢要踢响了，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对阵塞内加尔法国军团的首秀。再之后呢，今天早晨的6点哈兰德要迎来首秀了，那天我们还聊卢卡后妈呢，然后说这个
0: 明儿早上6点吧，
1: 明儿早上6点，对，明天早上6点，伊拉克踢挪威，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看点的。而到早晨9点的时候，是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梅西来喽，要卫冕冠军了哟。中午12点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奥地利跟越南的比赛。
0: 好，希望大家这两天观赛观得愉快啊。
1: 没错，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Duffy， 叫做 Mercy。

0: 了解详情。
1: 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那瑞典本身就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球队了，嗯，1-5的话，为什么就非得让这个主教练一场比赛之后就下课呢？
1: 准备了这么多年，对吧？嗯，然后后来就觉得说第一场输个球还是比分有点大，
0: 对，啊，所以有一些战术确实也不光是说为了要发挥很好的一个表现，同时你要想想看，别让自己在第一场的积分上太难堪。
1: 没错，就相当于说之前准备了半天，咱们一直每天通宵达旦的熬夜备战考试，
0: 嗯。
1: 结果最后第一门满分150，我们只考了50分。
0: 关键是考分，一方面咱们可能是呈现分数，它这可能球也算一个积分数，对不对？比如说分，足球的进球数如果差距没那么大，其实积分上来说
1: 不
0: 会那么大。
1: 就胜赢球是3分，
0: 哦，
1: 平局是那个1分，
0: 1分，
1: 然后这个输了就是0分嘛。
0: 哦，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输对方一个1-3、1-5、1-7，你其实都是相当于没拿分，对方也就只拿3分。而已，但是就是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0: 不好看，
1: 不好看，不好看，就相当于说之前就是白跟那儿做功夫了啊。好，这个聊完球以后，然后据说有朋友信息说老 K 那边信息很对啊，老 K 猜那个这几场比分。
0: 猜的这么准吗？
1: 基本上全都是平局。
0: 哇哦，
1: 很厉害，
0: 很厉害。
1: 我们盛情邀请老 K 成为我们的消息员，我们同时盛情邀请那个 TTFM 把之前猜球的那个给回归了，
0: 那个软件给我们重新弄回来，那小程序是吧？
1: 对啊，正打算大展拳脚呢。所以今天之前说这有些球队防守的确实就是比较像漏勺一样，就是有点糙的。但生活当中其实并不一定所有的时候我们都要做的那么的精细跟细致，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拆力嘛，奥卡姆剃刀嘛，我们要把重要的跟不重要的分开的时候，生活哪一方面你是可以松松弦的，
0: 对，
1: 不那么较真儿的，那可以比较做的粗糙的。今天也是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收集一下各位的留言。我先说一个新湖的吧。
0: 好的。
1: 因为这个之前确实就是他有一段时间挺忙的，在家收拾房子收拾家的时候，
0: 嗯，
1: 他收拾得很细致了，
0: 然后
1: 但后来就觉得说，哎呀，收拾家吧，我一直 POA 先生。房本是你的名，所以你的家你得收拾啊，
0: 嗯，
1: 就你看不下去你收拾啊，
0: 嗯，
1: 现阶段算是成功的。他说你放着吧，我下班回来我收拾。然后这种被 POA 来的一些任务的时候，其实很一般来说也不用太认真，
0: 对，但最起码说两个人一起收拾起来，我觉得那个动力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两个人干活真的是互相还有一些鼓励跟学习，
0: 总好过于说其中一个人干个活旁边让人挑刺儿的话，那真的是越干越起急，
1: 崩了，就我不行，我想着我都要崩了。就是你知道两个人干事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真是好收拾房子，一个不太好收拾房子的时候，好收拾那个过来指手画脚，
0: 哎，
1: 就他也干了这事儿呢，你可能指到第二次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对方要不干还在这指手画脚，你会不会扫地？那你扫啊，那一定是大矛盾啊，
0: 拱火了，拱火了。然后七七五八说家常饭菜注意营养搭配就可以了，
1: 嗯，
0: 不太是需求追求像餐厅级的摆盘啊那种形式的，
1: 嗯，
0: 节省了备餐的时间，在这方面我可能没那么细致。
1: 真的，
0: 我觉得只有在逢年过节，甚至说简化一些，只有过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点时间了，因为放假了嘛，
1: 嗯，
0: 好好的置办一年一次这个年夜饭的时候，我会稍微的讲究一下摆盘。
1: 平时看就是这个大概意思，摆盘这事儿平时做的家常菜，
0: 嗯，
1: 其实有那么撑死了，可能五顿饭里边有一顿有一道菜，它其实摆的好看，
0: 嗯，
1: 挺好看的。我觉得那会儿大家也都会用点心思，这条鱼你怎么摆的好看点，
0: 对，
1: 是吧？然后剩下的那些炒菜来说，你无非就是切点这切点那个，咔炒匀了。

0: 你没问问阿姨，你说你自己自学的还是看哪个视频学了一下？
1: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质问一下。对对，太厉害了，所以就是就有，但真吃起来之后，他享受就行。
0: 对，
1: 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挺操的拉的，没必要那么精神。
0: 应该给他鼓鼓掌，说好，
1: 好厉害，
0: 鼓励一下，
1: 好厉害！不要给我养成这一个习惯，回家我再找我媳妇的事儿，你这个摆盘不行。再来听一首歌曲 ，Gorillaz，Delosol，Feel Good Inc。

0: 燕窝礼盒，里面包含了6瓶40克的低糖鲜炖的燕窝，然后这样的燕窝呢也是温温润润的，由内自养，来自于精选于印尼加里曼丹岛的钻石产区的燕窝，每一瓶投放量大于是1.2克，大于等于1.2克，固形物的含量也很多，72%左右，浓稠满满，采用了高温炖煮的工艺，也是激活了更多燕窝的活性营养，更易吸收。
1: 没错，这次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包装上面公开的标识，每瓶的含唾液酸的含量是大于等于86毫克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零脂肪、零防腐剂、零增稠剂 ，Q 弹爽滑，温润。

0: 隔13年，他跟林俊杰再次一起来共同演出。
1: 那天你反正好几个朋友都在现场，强哥是不是也在？我看到朋友圈了，反正都在现场看到了双 J 合体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现在啊，就是说实话，演唱会这个事儿，请重磅嘉宾不新鲜了。当年觉得说，哎呦，谁真有面儿哈？这谁实力地位真在？就你真能碰见一个嘉宾不一定非得是曾经的华流顶级，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
0: 对，
1: 后来再发现说他演唱会居然能把他请过来，那么大的腕儿，到现在是谁演唱会不请个嘉宾呢？
0: 就感觉好像缺乏点新意一样。
1: 没错，
0: 尤其是在同一个地方连开个两三场的话，为了区别跟第一场的差别，好像都需要在第二或第三场的时候请一点不一样的嘉宾。
1: 然后之前看五月天的时候，每天不一样，每天都有，每天不一样，而且咖位都很高，无论是电影这个电影的演员还是什么歌手之类的，哎呦，这太那啥了。去年不是看 Coldplay 吗？去那个韩国，然后朋友之间就要比嘛。你发现现在看演唱会，你看完了以后都要比，你那场嘉宾是谁啊？对吧？
0: 我那场就没嘉宾。
1: 比完了以后，你看正好之前，比如说那个另外一个台同事就被嘉伟，当时问了问他说他那一场是谁，然后问了问还有另外一个台的一个朋友，哎，你那一场是谁？我们这一场那天一共俩，一个男歌星还有 Rose 收尾场的时候啊，又问另外一个朋友倒数第二场零，
0: 是就有一
1: 种他就。
0: 肯定不一样的，
1: 他跟其他人看了觉得自己看了个假眼，你知道吗？
0: 哎，那我确实当时也有一种感觉，哎，我说为什么12号的时候没有嘉宾？后来想就对，他可能也是在开场的时候让一些朋友们已经看到了最新的妆容、最新的服饰、新的舞台装置。那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社交媒体已经爆出来了嘛，所以可能在嘉宾上来说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补偿。我还想算了，没关系。
1: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三天都能让我选，我哪天都方便，我最后选了就是没嘉宾那一场，
0: 认吗？你说他认不认？
1: 我整个，哎呀，我就觉得亏得慌，
0: 会找回来点是吧？
1: 我会在现场喊退票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618端午节奔国华，
1: 黄金铂金饰品只高客减70元，以旧换新，减工费超划算，寸钻珠宝有惊喜，让利大，
0: 走起来！现在就去国华首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

0: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九王里帕带来一首 Levitating， 收听到的依旧是娱乐总排。我们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最近真是进入到世界杯的热门话题期间了，大家都在聊，在看球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我就关注到这都是这一场盛世给我们带来的探讨热度。
1: 嗯，
0: 好比说刚才我们聊到解说员的事儿，就足球评论员解说员这事儿，平时看球可能会对这些常出脸常见面的比较熟悉，每个人的风格，每个人的喜欢与不喜欢，然后再到后面你一到世界杯的时候发现说人手也不够用，而且各个平台你可能都会看，也会有一些新鲜的面孔跟声音的。
1: 对，
0: 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怎么就有女解说员了。
1: 对，就像我这两天在小某书上也是的，因为我可能晚上会看的比较晚，可能也没有办法爬起来打开电视，我就手机一刷的时候发现哎，有这官方的直播，然后呢同时看着过程当中发现非常清脆的解说的声音从这个里边传出来的时候，女孩的声音在深夜尤其是显得特别清脆，就感觉特别提振那个世界。

0: 完了以后我们也继续打开文艺日历，跟各位来分享到最近可能大家可以关注到上线的新的剧啊，包括电影之类的。然后今天其实戴毅同学分享的这个我之前都是在等、都在等，一个先是新的 Netflix 发布的科幻剧叫气体人第一号，
1: 对，
0: 还有一个火车眼，咱先说哪个。
1: 我就看了气体人那个预告的时候我才会对这个犯罪剧集感兴趣，
0: 对，
1: 因为看了那个视频、包括这样的一个剧集介绍的时候觉得哎，还真的是挺有那种感觉的，那种紧张感和刺激的感觉，会对这样一个犯罪题材的电视剧感兴趣。那这部剧呢也是 Netflix 发布的科幻的这样一个剧集，讲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就是他那个视频端啊给你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一个正在电视直播当中突然就膨胀爆炸了，
0: 爆了的意思就是真的就是这个人飘起来以后，
1: 对，
0: 一个气球就变成一盘，
1: 然后

0: 来一起开个会，全家人在的时候再扣。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啊！然后后来想一想，自己费劲巴拉做的，扣你身上都觉得浪费。
1: 真是的，你看王小拽说这咖喱创意真不错
0: 啊，
1: 咖喱饭也不赖，是吧？
0: 是，嗯，就是说实话，就是用心做饭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精致对于自己来说，但凡我把这做完了，它呈现了以后，它始终来说都是值得的、
1: 嗯、
0: 啊。来，接下来这个还有同学说，穿着打扮就事实有些时候确实不用那么的精致，然后呢，但是对8+1有点细致，哎，取悦自己嘛。说每周五下午下班后，小卓都是非常开心的开心日。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取悦自己的方式，穿衣服有些时候就当您觉得说你好好打扮了以后，你每一天自己的化妆或者改变一些风格，都是在取悦自己的过程。Why not？
1: 嗯，
0: 但如果觉得说嗨，就没必要，而且我穿太精致了以后，那单位也不允许。
1: 嗯，
0: 就是没必要。那如果说你研究点8+1或者什么的，那。

0: 来问了，这首歌叫什么好听？这首歌叫 LOVE， 但是中间稍微加一个隔断的点儿。Ashley 行不行？我已经把整个的歌名发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了。
1: 嗯，
0: 老歌了，小时候听的了。回来以后，我们974 Radio 海鼓团为各位带来福利了。618说到马上其实也就到了，这一次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早安大王牌，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添加福利官，来解锁特权。这次大家能够看到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以抵16元，最高啊可以涨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来抵扣现金的，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滨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今天送

0: 平常的日常风格以及家里缺什么样的风格的香水，可以来补充，来选到你心仪的味道。
1: 哎，就是大家看到不同的毫升数，是因为所有的这几款香水，我们的价格最后给到的是一样的，都是299元。所有不同的一些风格，大家都能够驾驭的话，也可以，我觉得问问客服，它更偏凉的一种气质。
0: 对。
1: 那如果说能够在其他的一些线下提前闻过，有您喜欢的，这一次应该是更加划算的一个价格了。今天618破价秒杀，不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科和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Live House 带来一首 You and Me。 完了以后继续看到生活当中可能不需要那么细致的一些事，你比如说王百万这边提到说养孩子嘛，对吧，对于二胎来说不如第一个孩子细致，我原来觉得说这是不是不代表所有的家庭，直到我身边我觉得说特细致的那些同事、哥哥朋友们、然后你就觉得说确实到第二个的时候他觉得说怎么现在懒得管你，就发现明显跟第一个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是这样的，然后说
1: 按照经验就可以把这第二个就
0: 过去了，
1: 就过来了、
0: 第一遍毕竟也是攒经验嘛，对吧，像你说的、他说买东西呢都是好的呀，尿不湿都是贵的，生二胎你都差不离就得了，就头胎照书养，二胎照
1: 哼哼养
0: 养，对，是这意思啊。
1: 对，然后呢毛毛也说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就是提早下班，以前从来不会因为天气原因请假回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嗨差不多得了，
0: 那就工作上。

0: 是不是也可以，对吧？对，挺好的。然后这个 Y 说了，就不要自己为难自己，这其实特别对。1528说，生活当中一些琐事儿，你比如说一些小瑕疵、小遗憾，真的不必要太认真，轻松一点吧。
1: 嗯，然后看看这边有一些朋友也发来了一个留言，
0: 我插一个别的吧，就是因为之前聊到那个佛得角的时候，
1: 哎，
0: 然后战神之神过来留言，我跑个偏啊。首先来说看世界杯的经历，他说除了夜里3点那场没看，其他3场全部都看了，印象最深刻的佛得角那场挺精彩的，没看全场比赛，但推荐每天晚上8点的那个豪门盛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然后他说他老家是北京平谷的，人口也就50万，你想想这个能组出一支
1: 球队很厉害，
0: 出征吗？组出来以后逼平西班牙很难的，
1: 真的很厉害。然后我看那个很多人留言点赞最高的一条就是梗啊，这个热梗已经出来，就说说嗨，人脚嘛，去踢佛的脚是踢不过的。野生真会玩梗，
0: 说的对。
1: 人的脚嘛，去踢佛的脚，
0: 孙悟空都逃不出来如来的五指山嘛。

0: is ever the same。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看到电影，之前我们说最近关注到的一个电视剧《气体人》，然后《气体人》的开播呢还要等一段时间，7月2号的时候才会上线。但另外一部影片之前跟我一朋友我们俩在聊的时候说，约着说要不然去深圳看音乐节的时候中间过个关去香港把电影看了、
1: 哦、
0: 然后再回来，后来内地现在都已经上映了、
1: 是的，没想到就是这部影片其实之前讨论度也非常高，现在已经是它敲门儿的就已经票房过亿了、说就是动作犯罪影片火遮眼，
0: 没错，然后讲的是一个失语的父亲、因所有的合理方式求助全都无门之后，最后用一把这个怀里藏着的小锤子、锤爆了恶人，
1: 就一个、没办法了，把他逼急了，一恶之恶了、
0: 对，然后这个主要是在里边他武打动作会非常的爽，就是他各种打戏说打出了新高度，拳拳到肉，酣畅淋漓，然后这个主角就是谢苗演的，对于谢苗的功夫毫不怀疑，
1: 对、小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他跟这个周润发他们有一些合体拍戏的时候，包括时隔了20多年再来到这样一部影片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也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而且男主角主要是因为他演的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所以他的废话和一些语言量会少很多，
0: 不用写台词了，
1: 没错，全部都
0: 是
1: 格斗打
0: 就来、所以就是谢苗小时候我看他主要是跟李连杰的那几部戏、印象最深刻的我先看的是哪个新少林五祖，然后里边那个小孩就巨板正，自带英气，就他跟释小龙那个劲儿还不一样，他自带另外一种英气，因为本来在那里边那个李连

0: 洁演的角色是谁来着？洪熙官还是谁？我忘了，就是那种特别清冷，不说话，永远皱着个眉头。
1: 嗯，他是不是小时候也皱着眉头？
0: 他也是，就是他还真挺像的。
1: 他是不是演他孩子？
0: 演孩子，
1: 对吧？嗯，得继承爸爸那个劲儿。
0: 我们原来见过说演孩子就打呀什么之类的，小时候令我已经很惊叹了。就是他那么点儿的一个个儿，这么小的年纪，除了能打之外，他每一个表情还特别到位，就他自带那种已经是打星的气质。我觉得这真是老天给的。
1: 没错，
0: 那会儿的造型，大家都是手牵着手走，他是站爸爸肩膀上。我觉得那一个镜头太经典了，
1: 没错，像只鹰一样在爸爸的肩膀上，对吧？
0: 真的，
1: 是吧？那个单腿直立的感觉。
0: 其他新少林五组那些小孩。

0: 过来以后啪啪两下，对吧？
1: 凌厉，
0: 然后什么什么就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太爱他了啊！后边再后来长大一点，什么给爸爸的信啊，这个那个之类的，我就觉得他一直没有一个特别能把他会打的这一部分再突出出来的影片，一直挺可惜的。这个就很好啊。
1: 所以这一次也是时隔了这么多年，然后小时候的打星，现在长大成为之后，终于有这样一部他来自己主演的一部动作影片了，所以大家可以去下看一下《火遮眼》。
0: 多久多久没有这样过瘾的武打影片？哎，我不小心放成了现场吗？是的，不小心选了一首现场，我们就把它跳掉，换成 Kelly Clarkson《Since You've Been Gone》。

0: 这样，你先搜着，我看大家留言。
1: 好，
0: 我先看一看，就是有哪些事情没有必要那么的精致，反正都连接鸡婆大师。鸡婆大师，对，新少林五祖应该是鸡婆大师。最后他们躲那儿吗？拉人章啊！回来以后我们去。

0: 视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就是那个在海外的有好多这个人过去了以后做二手车商，
1: 嗯哼，
0: 他就在新西兰还是在哪儿忘了，
1: 嗯，
0: 他会收一辆老的，
1: 嗯哼，
0: 收一辆巨老的 AMG，
1: 嗯，
0: 或者收一辆老的这个车过来以后，自己跟家翻新，
1: 嗯哈，
0: 哎呦，那个过程爽到我起飞，里里外外全拆了，全翻新了，全擦干净了以后，然后自己男生啊身材又好，怎么这车卖得出去呢？
1: 嗯，
0: 啊，自己穿上女装拍几张这个局部的照片卖给女生。
1: 哎呦
0: 哎呦，你就觉得这哥们儿到头了啊，
1: 真的。
0: 后来发现说当下不是挺流行自己在家洗车的吗，
1: 嗯，
0: 就是他是这个在很多社区旁边都开了那个自助洗车店。
1: 对。

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Hello，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

这就是来自于李健的这首《从黄昏到午夜》。那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上周的榜单回顾，任素汐就是榜单常客了，这次也是携新歌《夜灯》空降第四位。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2026年的5月22号发行的 EP《浮尘几张》当中，由樊冲包揽词曲创作。任素汐的嗓音不用多讲啊，自带一种故事感，他的歌声呢永远是带着人间烟火气，当然每一个听歌的人都能够在旋律当中找到或看到多少能够了解到一些自己。我们来听这首《夜灯》。灯火

0: 生。
1: 2026年的热播电视剧《迷墙》的同名主题曲是由 Tia 袁娅维演唱的，在6月7号全平台上线，空降是本周榜单的第10位啊。歌曲呢也是以雨为情感线索，诉说剧中的人物呢从隔阂到相伴，经历风雨终见彩虹的人生故事。旋律也很舒缓，也很深情，搭配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四重奏，氛围感十足。袁娅维的嗓音呢虽然说很细腻，但是也充满了力量感，让我们来听这首《迷墙》。

在本期榜单的第五位，看来不少听友们也被这波回忆杀给击中了。这就是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由萧敬腾以他极具穿透力的摇滚嗓音唱出了西曼这位童年荧幕英雄的力量和信念。那如今的电影也正在热映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赐予我力量。

曲啊。来继续关注一下萧敬腾首张专辑当中的极具流行摇滚风格的一首歌了，那就是非常著名的《王子的新衣》。很多人认为呢，这是最能够代表老萧的摇滚本色的一首神曲了。当《王子的新衣》的第一次内部试听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人员都能够感受到萧敬腾充满力量的声线。那如今呢，《王子的新衣》也依旧常常是老萧演唱会的开场曲，一下把节奏就带起来了。

再来关注一下2008年的今天，萧敬腾首张的同名专辑发行。这样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要把萧敬腾穿透力极强、情绪浓烈的声音呢，一次性的推到前台。像我们熟悉的《海芋恋》呐、等等啊，都在这样一张专辑当中。那我们就来去感受一下吧。主打歌曲《原谅我》，这也是老萧的情歌代表作之一，钢琴为主，弦乐烘托，也是当年的 K 歌爆款呢、你会唱的话，就一起来边听边唱吧。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请不要分

0: 活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

人唱小行，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为您呈现。那当然，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讨论。那在上个星期五的歌手2026当中呢，张碧晨也是惨遭淘汰了，成为很多人心中的意难平啊。那这两年呢，张碧晨的唱功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再来了解一下啊，那场比赛他带来的那首歌曲《如果声音不记得》，原曲呢是来自于吴青峰的。张碧晨表示说，他特别喜欢青峰在歌曲当中那种缠绵、洪亮、高克昂又克制的表达，是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的暖心同名主题曲。来听青峰的版本，对，并不是张碧晨的版本。

成为当晚最催泪的节目之一。而这样的一次歌手2026的舞台，张碧晨也是三次诚意邀约才成就了这次感人的舞台合作。让我们来重温《梦底》，来自于海莱阿姆张碧晨现场 live 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来自英国的 Declan Galbraith 在2006年的 Thank You 专辑当中收录的 Bright Eyes， 这是他14岁录制的，清澈透亮无杂质，被称为终生难得一见的歌唱奇才。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粤语黄金年代的遗珠，又好听又小众啊，今天分享给大家，这是曾航生1990年出道首专当中的告别笑容。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

0: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请持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 97.4，我是你的 DJ 麒麟。没错，那接下来到了今天的 B 面时刻，大家将听到蔡依林倒带，
5: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
4: 黄小虎顺其自然，
6: 我试着让生活变得清淡，
4: 田震顺其自然，
7: 就让一切顺其自然。
4: The Beatles, Let It Be.

歌不听话。并面第一首歌是蔡依林在2004年专辑《城堡》当中的《倒带》，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这首歌呢，对于蔡依林是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巡演都会唱啊，像5月份的杭州演唱会，甚至是一场唱了2遍《倒带》。

蔡琴1983年《不了情》专辑同名主打歌啊，原唱呢是顾媚，1961年邵氏电影的主题曲，陶琴作词，王福林作曲，蔡琴的翻唱版是后面最具代表性的版本之一啊。好了，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别错过了。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绝对经典，不容错过呀，这是1994年 Luther Vandross 的翻唱专辑 Songs 当中和 Mariah Carey 带来的 Endless Love， 原唱本来就是巅峰 Lionel Rich 和 Diana Ross 1981年的版本，我们来听1994年的这个翻唱版本啊，又再次翻越了一个新的高度， Endless Love， 明天见。

掌声，谢谢伍佰为今天晚上的伍佰大巴带出了第一首歌，那就是来自伍佰演唱的《夜照亮了夜》。这是我们和男中女友的一个约定哈，只要是昨天晚上我们的入场人数听听 FM 当中有伍佰为听友登上了伍佰大巴的话，那我们的第一首歌风雨无阻啊都会放伍佰的歌。在聊天室当中呢，也有一些啊北京乐广播的听众，可能也是男中女友的听众，他建议我今天晚上多放一些和下雨有关的歌。我谢谢你啊，这位麦浪朋友。怎么说呢，咱们节目哈有咱们节目的一个风格，我们说好了星期二是养生局，咱们就得围绕养生的话题，咱们说好了伍佰就第一首歌，那就是伍佰，不管今天晚上下不下雨哈，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彼此之间的承诺。那刚刚呢也说过了，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的养生局。北京的窗外呢的确下着非常大的雨，我在上节目之前在办公室望着这个长安街，看到还有很多车依然就是没有回到家中。我在想，不知道此刻的听友们有没有回到干爽的家中，听着音乐声雨声来度过这个星期二的晚上。因为再上两天班，大家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心情也是很不同的。当然这样的雨夜也会让我们不由得发出怎么又是雨夜的感慨啊。此刻我所在的建外大街14号窗外雨还是没有停，我是大概7点钟到单位的，那个时候窗外还真没有下雨。所以刚才谢谢有位朋友在问我你有没有被淋到，我这么多年来一般来说都会提前2个小时到单位，这样来确保路上不会受到任何的交通的影响。

所有在下雨的晚上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都很有感触的朋友，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和我握一下手。今天晚上这首歌给我的共鸣分外的强烈，我们都会有在因为雨天而触发回忆而

一个睡得短，睡得长，其实都各有利弊。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聊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看看你的睡眠有没有刚好卡在这个标准线中。总听有人说每天要睡够8小时，但你有没有想过，睡够8小时真的科学吗？这些研究告诉你，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会让你老得更快哟。近日呢，一项权威的研究发现，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睡得太多反而可能加速衰老。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小时。今天晚上我们就来揭晓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是6.4到7.8小时。敲黑板划重点。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磅的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抗衰老最佳的睡眠答案是6.4到7.8小时。研究人员呢，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的对应分析，结果清晰地指出，女性的最佳时长约6.5到7.8小时，就是你只要睡够这个小时，你的整个容颜就会在基本面中。男性的最佳时长呢，比我们稍微少一点哈，6.4到7.7小时，差别并不大，合并起来呢，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致就落在6.4到7.8小时，因此呢，不用费劲硬凑8小时，大部分人的规律作息的人都能够轻松地落在里面。睡太多太少啊，都伤身，但身体受伤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研究发现，和每天睡6到8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的人死亡风险高出50%，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所以睡不到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是对身体有伤害的。今天晚上我们就聊聊

也是林健早年间的一首歌《小鸟睡在我身旁》。下雨天的晚上睡觉会很香的。其实本来我很想问问在聊天室的朋友，大家明天早晨都要几点上班？

0: 第二时段继续男左女右养生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4: 没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1:31:2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6号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0度，现在是下着小雨。明天北京的最高温度是31度，明天是多云的一天，最低温度是22度。这一场雨之后，明天会很清新。

来自 Libby 演唱的《淋一场雨》，咱还是保重哈，最好带好伞，不要淋雨。那星期二呢是男左女的养生局啊，你老朋友可能都非常的知晓，因为大家听这档节目有的都十多年了，我想大家也都步入中年了吧。当然也有一些明天还要上课的学生组的朋友，

没有好好睡觉哈。我们听听小白鼠，小白鼠的1/7的肝脏组织坏死，并伴随炎症细胞的浸润，1/2的脾脏的髓质边界模糊，3/8的肺表现出急性的损伤，1/4的肠道结构损伤，1/8的肾脏出现了病变。就小白鼠就和你差不多，如果你4天都没有好好睡觉，加班就是都没有睡满6个小时的话，你的身体也会出现这些挺可怕的器官损伤。那么睡超过8小时，主要损伤在大脑，这你想到了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41，马上就要接近最佳的睡眠时间，晚上的10点喽。如果你明天5点钟起床啊，我刚看到彩云大哥是属于5点场的，那真得睡了。刚才我们说过，比起睡眠时长，还有4个睡眠指标也很关键，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作息时间是否规律。晚上的22点到23点，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第30段和第40段。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规律作息其实就是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那么具体应该在几点钟呢？2021年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22点至23点入睡是人类最佳的入睡时间。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基本在同一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规律作息了。哎呀，那我算是19年都废掉了。第二个呢，就是深度睡眠是否达标。深睡眠呢，要占13%到23%。我觉得这个很关键。有很多有这个智能手表的朋友，就是监测你的睡眠，你都会看到自己的深睡眠和浅睡眠。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我的深睡眠时间不是很理想，但是我看了这个篇文章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啊。来，我们听听。深度睡眠呢，是帮大脑清除垃圾，帮身体消炎灭火，修复损伤的重要过程，非常重要。2026年3月，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6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

件套，当晚睡眠时间能延长近30分钟。那哪三项呢？第一就是深蹲。你现在如果害怕今天晚上入睡困难的话，你也可以起来啊，做一下深蹲，就是你模仿一下坐椅子的动作，膝盖不超过脚尖，感受一下。第二个呢，我们就叫做，其实就是踮脚啊，站立起来之后呢，抬起你的后脚跟，使小腿肌肉收缩，然后脚跟慢慢的回到地面，就是提脚跟。第三个呢，是就是你的把你的膝盖抬高，然后直接呢髋关节伸展，脚提膝展髋。睡眠不是任务，而是身体给你的修复期。关于睡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可以从这份清单开始。亲爱的朋友，平时你总是周到地照顾家人，照顾朋友，但千万别因此忽视了自己。如果你已经忘了该怎么具体地照顾自己，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份小事清单开始，逐一地和你恢复一下到底要怎样具体地照顾自己。第一部分，我们要关心自己的健康。第一，照顾你的身体，沐浴、洗漱，穿干净整洁的衣物。二，规律饮食，多吃蛋白质，吃水果和蔬菜。三，久坐以后站起来拉伸一下，活动活动筋骨。

摸摸小猫小狗毛茸茸的后脑勺。29，穿你喜欢的衣服出门。30，每天晚上睡觉前听点喜欢的东西，听听你听了很多年的电台，好好照顾自己。

两首歌来自非常优秀的歌者。我今天在骑单车的时候，脑海里生成了一句，我个人感觉这个形容还是挺贴切的，就是一个

0: 的好皮肤，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就是有很多人他可能会用很多后天的高级的化妆品啊，或者是一些医美啊，但是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肤质并不好。但有些人呢，就是因为他透亮的白，或者是肌肤的底质非常好，他不化妆或化妆都异常的美，这就叫天赋。唱歌也是这样，有的人他无需在编曲上有多少的对他声音的加持，他自己就可以把这首歌唱得依然动听。如果你在做运动的时候耳机里放一些音乐，其实会很直白地感受到它能否唱到你的心里。就像晚上听音乐比白天更容易对一首歌产生故事感的原因。下面我要带来的这首歌，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在写下这番话之后有没有想到一个电台的老主播真的可以看到。他说，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很多的事情，而电影中的插曲就是陈奕迅的《岁月如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张大正朋友，你在听吗？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登上五百大巴，你悄悄留在座位上的小纸条，用心写下的文字，我都会看到。看到以后呢，第二天五百大巴在出发的时候就会被安排到。虽然我今天晚上没有看到这位朋友的到来，但还是想和已经登上五百大巴的或许有460多位朋友，我现在就是凭感觉哈，就是大家的这个入场的人数。

我会有一个大概期的预估，就像大家高考估分一样，我每天晚上走出直播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今天晚上大概会有多少人。然后昨天我一看503，说实话我昨天是没有想到的。所以在第四时段呢，和大家在聊到有些朋友其实非常喜欢男左女右的氛围啊，不希望被打扰，这个我非常理解。就像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安静的车厢，我们不希望就是有太多的嘈杂的声音。现在你看到高铁还有动车上面也会有一些在买票的时候告诉你这是安静的车厢，就是你排除掉了可能会有小朋友的一些声音啊等等等等。但这个世界上毕竟安静的车厢只有那么几列，可能你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无奈呢你就要到一个非安静的车厢啊。这个非安静的车厢里啊，就时不时呢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啊，嗑瓜子的声音啊等等等等。当然有的人可能会在大家的这种集体影响之下啊，就不再嗑了啊，就到外面去接电话了，这个都有怎么说不可控的部分吧。那今天晚上也是一样，下雨呢会让听节目的人本身就变得少了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在听的过程中也忘了打卡，跟我说我刚刚听完这首岁月如歌才想起来打卡。

时候就放了你的非常喜欢的这首歌，就是你的名字啊，来自李健的《小鸟睡在我身旁》。有非常多在去年参加过大运河音乐节之后来到节目中的听友，我知道你们都是因为李健来到了北京乐广播，了解了男左女右，这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尤其是当我已经在职场20多年的时候，看到有人说

真的，哎，是会高兴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听到的声音里，有非常多自己的判断。

来自黄龄演唱的《听夜雨》，这样的歌曼妙至极。黄龄温婉的声线，真的会有一种古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6号周二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下雨的晚上。

特别带劲的500大巴，这也是我们在2026年在男中女右第1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趣味的歌曲。说趣味是因为它是关乎一个聊天室中每天晚上会不会有500个人在同时收听，你会告诉我不止500，但想知道有多少个人就真的踩了一脚。

就要送给大家的。结果那会儿没有档期，这是一首关于要睡个好觉，也是一首老歌了。我每一次听这首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好久没有聊走心的话题了，今晚我们就来一场走心局。爱而不得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每个人都想要双向奔赴的爱情，但现实当中的确有着更多的残忍。所以呢，今晚的歌单都是一个个遗憾的爱情故事。我有好歌，你也有你的故事吗？一起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聊聊吧。

开场曲就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我想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问对方这个问题的，因为一旦被对方亲口告知爱的是别人，那是多么扎心的一种感受。就像有朋友留言说，当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你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第一感觉是自卑，对于暗恋来说，爱我还是他这种话都是奢侈。那如果不能拥有，就试着把爱情转移吧。

故的交换。这是多么深刻的一句歌词，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胸膛，也许可以治愈你的情伤，但对于下一个人来说，我觉得似乎有一点不公平。爱情总是从最开始的激情澎湃，恨不得时刻黏在一起，到后来甚至归于平淡。莫文蔚的《阴天》就非常极致地表达了这种状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治愈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的情歌每一首都是一段爱情故事，而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走心局，聊一聊爱而不得。如果你也有故事，那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告诉我。下半段第一首来听这首经典的不被爱歌曲《嘉宾》。

张远的嘉宾。这首歌我觉得就不用过多介绍了，非常典型的爱而不得的 emo 情歌，但是歌里的故事真的经常在现实生活中上演。真爱过的人刚分手的时候是撕心裂肺的痛，可时间长了慢慢想明白一些事，成长了之后觉得可以看开很多，很多人很多事不过如此，也不必太在意。王菲的《开道荼蘼》唱出的就是这一种看透之后慢慢放下，重获新生的感觉。

开到荼蘼，我觉得这首歌只有王菲才能唱出那种慵懒又无所谓的松弛感。接下来我们来听张惠妹《我要快乐》，任然《飞鸟和蝉》，李玖哲《想太多》。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盘中。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

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在他透明的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今天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像我一样，今天早晨呢一上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小耳朵在问哈，今天有没有就是一个这种看球的时间哈？的确，今天呢从凌晨3点到现在呢，这个球赛实在是过于精彩哈。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足球的人的话，你知道今天这场球的含金量啊。毕竟呢，这次世界杯的十大最受关注名单当中的其中两位，姆巴佩和这个哈兰德啊，这个今天的凌晨呢是开始依次登场，而且都有不错的发挥和表现啊。
1: 所以你看，我们小耳朵也问了，说是不是 PD 7点前就已经早早到了直播间，在用大电视看着挪威对伊拉克的比赛？
0: 好，可惜我没有想出来这样的一种
1: 方法。你吓我一跳！
0: 我如果早点知道的话，我就应该早点过来，我就不会在路上还耽搁了一点路程，对不对啊？耽误了我看球的时光。好了，那今天呢，确实这两天呢，对很多朋友来说都是关注世界杯的时候，但是呢，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俩是谁，所以我们再正式的介绍一下我们俩。大家好，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我们是
1: 鱼鸟组合。
0: 好了，今天呢，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干燥多补水，
3: 温差大要添衣。
5: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9度。今天早上出门啊，久违的有看到阳光的感觉。白天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早晨有轻雾。那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会逐渐的好转，最高气温会持续在31度上下。等中午前后啊，这个体感就比较热一些了，紫外线照射也比较强，所以再次提醒您，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昨天晚上呢，我还以为这个大雨会一直延续到今天，
1: 雷暴天气啊，
0: 结果到今天发现已经非常放晴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天。

0: 直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度，已经30多度了哈。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哈。
1: 那今天各位依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球。因为世界杯这个小组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最新的一个战况你有更新到吗？
0: 不要说，一会儿还有棒棒棒，
1: 1-2，1-2。
0: 讨厌。

0: 的冰镇饮品那是眼花缭乱，选择困难症当场发作。是清爽解渴的气泡水、果味冰茶，还是奶香浓郁的冰奶茶、丝滑拿铁，亦或者是老式冰汽水、酸甜果汁、电解质水？有人直奔平价瓶装汽水，有人必囤网红冷泡茶，还有人偏爱冰咖啡提神。今天咱就来说一说你的夏日冰镇快乐水都有哪些吧。
1: 是，我昨天就应该少说了一句，我今天一个就应该是在夏天还看世界杯，你去便利店要买点什么，对不对啊？
2: 是的，除了这些快乐水之外呢，最近我被小耳朵们种草的，还一直没来得及去拔草的，就是某品牌便利店当中，据说那个巧克力棒特别好吃
1: 啊，
2: 而且非常良心，就是冰棍儿。巧克力冰棍儿，
1: 我以为你刚才说到巧克力棒非常凉，我说冰棍儿本来就凉啊，哦，凉心啊，是为什么很凉心呢？放了很多巧克力吗？
2: 那就看起来就很诱人，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哎呀，整个就是满满都是巧克力，而且呢，它也不是很腻，也不会太甜的那种感觉。
1: 它应该不是鹅腿巧克力吧？
2: 它是鸭腿巧克力，你这个烂梗啊！它总不可能叫巧克力，你咬了一口发现是草莓味儿的吧？
1: 对对对，大概率不可能啊。好了，那看来鱼子呢，最近在夏天的便利店就准备去买一下你这个心心念念，
2: 我想尝试一下，因为那天有小耳朵们就是买了以后，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群里，我就觉得好诱人。我最近心心念念的就想着我，哎，我去到便利店的话，我就一定要买一个尝尝看，因为它是那个便利店自产的，你知道吧？现在有很多的便利店自营商品，所以最近就是好奇怪，我每次就是正好停在一个便利店门口，都不是那一家，就是另外一家品牌的，
1: 正好。你不应该拿出抢蔡依林票的精神专门去一下那家便利店吗？
2: 那看来我对这个巧克力棒还是
1: 你也没有很上心啊。对啊，你毕竟是为了吃一口那个叫什么你们肉夹馍专门开到南三环的人，对不对啊？
2: 那个肉夹馍是真的很好吃啊，而且在我们小耳朵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美誉叫西安肉夹馍博物馆。
1: 行，好嘞好嘞，行。哎呦，完了，夏天便利店我想买点什么，我想买的不在便利店里，
2: 他想去便利店买个肉夹馍。
1: 好了各位，来，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世界杯的夏天，便利店你要买点啥呢？不妨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继续来告诉我们。上次放了一首歌曲，他们都说是给这家做广告，不是啊，是
2: 就是这家，就是这家有我想要的巧克力棒。
1: 你不要真的给人做广告了，只不过是在深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种招牌特别让人
2: 是
1: 唤起食欲，是不是啊？
2: 就一直开着啊，你在这里总是可以买到一碗泡面的，对不对？

0: 曾经
1: 我要买巧克力冰棒，
0: 曾经我是每天都可以去的，你知道。后来我们家
1: 巧克力冰棒，
0: 后来我们家门口那个给关了。
1: 是，你知道有一次的时候，PD 下了班，
0: 你知道当年我买那个房。鱼子是知道的，
1: 是的，就是他过来之后跟我说，他说，哎，我最终决定是这家了。我说啊，不在比比了吗？他说，我告诉你，因为这家楼下
0: 有
1: 一家 7-Eleven。
0: 对呀、啊，就是你知道有段时间，就是当年去泰国玩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三不五不就一家嘛，
1: 对，
0: 我觉得好像楼下有一家，感觉非常。

0: 所以今天姆巴佩进两个球啊，我一会儿我们报报报再说，好不好啊？来，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大家去便利店一般会买点什么，尤其是夏天。我觉得是这样啊，便利店当然你一年四季都会去，但我觉得夏天它的这个招牌颜色以及它里面那种琳琅满目的冰品，尤其让你觉得好像特别消暑，对吧？
1: 对，还有一种就是。

0: 的这个便利店当中，
1: 嗯，
0: 人家比较猛，那有个制冰机，
1: 你
0: 是你
1: 直接去接啊，
0: 对吧？
1: 对对对，我记得，
0: 怼多少就是多少。好了，我们来再看看其他的啊。只好空白说，楼下公司楼下的某森便利店，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么明确吗？
1: 没关系，我们都已经 Seven Eleven 了，我们再说几个便利蜂啊、罗森啊，行了，够了，三个了，可以了，
0: 罗森是吧？
1: 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套路了，就是如果要说品牌，要连续说三个。
0: 我跟你说，我最近就比较喜欢去好特卖，
1: 好也可以，也可以，
0: 打折比较厉害。好，继续说啊，他说呢，昨天跟同事转了一圈，某些零食确实便宜了不少，囤了几袋。这些年呢，陆陆续续送走了某十一、某丰和某森这些连锁商超，反而个体的小超市仍然活得很坚挺。对，可能是人流或者是现在消费的力的一个。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便利蜂，我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好在工作的缘故，然后有一次的时候冲进便利蜂有一个自营的咖啡品牌叫不眠海。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
0: 便利蜂就已经自营了，
1: 对，
0: 还有一个自营品牌
1: 啊，对对，它在里面的类似于一个咖啡 bar 一样的地方，就是稍微大一点的便利蜂都会有，小一点的可能没有啊。然后那次正好是在工作的间隙，然后冲下去，在这个不眠海，然后点单，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 dirty。
0: 嗯，啥叫 dirty？ 你还不好翻译了是吧？
1: 这叫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4: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0: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7: 报报报！快报！世界杯快报！
8: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9: 欢迎大家收听报报报世界杯快报，我是郭鹏。
10: 我就等着哪一天吧，你不上节目的时候，我看小组怎么复课。
9: 你要脱敏了，你都第三天了，不止第三天，第四天听这个了，是不是啊？
10: 没关系，明天我给你报好不好？
9: 明天你给我报，
10: 来，

0: 传中，抢点铲射破门打入了首球。那第39分钟呢，伊拉克队确实场踢得非常好，顽强的扳平了比分。这次呢是埃曼侯赛因呢接左侧的精准传中打了一头球破门。但第43分钟呢，挪威队又再次超出，哈兰德前场积极拼抢断球之后过掉了门将，推射空门得手，完成自己的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现在一边再战呢，双方还没有能够完成改写比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持续来关注一下，好不好？
1: 是的，目前比赛已经进入到了70分钟40秒啊，那目前还是一个1-2的比分，我们也会持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的。
0: 是的啊，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今天白天的精彩吧。今天9点钟，应该很多人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天作之合，因为正好是白天，也不用熬夜。
1: 是的，
0: 然后是阿根廷队，
1: 大家只需要就是解决一下如何在工位上看球不被领导发现，
0: 如何这个巧妙的摸鱼啊，啥呀？
1: 或者说干脆今天就申请领导家里有点事，晚2个小时去一下。
0: 不是，就是领导你喜欢哪个队？
1: 对呀、
0: 阿根廷队，那咱们一起看吧。
1: 啊，对对对，大家一起来追求啊！上午9点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在堪萨斯城迎来首秀，但他们的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也是实力不容小觑。
0: 对，那么今天12点呢，奥地利将会对阵世界杯的新军约旦队，而明天。今天的凌晨1点钟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将会对阵刚果金队，而明天的凌晨4点钟，英格兰队也将和克罗地亚队展开强强对话。基本呢，大家比较喜欢的这几个强队，这两天都这个逐一亮相了哈。来继续说点这个场外的一些信息啊。第一个呢是姆巴佩赛前。

0: 场上做了一个吹笛子庆祝，这样的话全世界都关注到了，姆巴佩有这样一个动作，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儿子最近在学吹笛，你看这样的一种父子情深啊，也通过赛场传递了出来。
1: 是第二则呢，则是世界杯的热度啊，这个国际足

0: 电影院，
1: 嗯，
0: 你可以就是花点少点的钱，
1: 是的，可以看
0: 电影院去看，
1: 对，它那个大屏啊，沉浸式的效果啊，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对，
1: 对比你自己在家里看嘛，当然各有利弊，就在家里的话，我更加舒服自由，
0: 是，
1: 而且同时的话，你即使这个时候看得激动了，你站起来吼两声、跳两下，也不会有人管你，
0: 全场都跟你一起吼，是吧？啊，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大家比较看起来就是比较糟。

0: 难受啊，对不对？
1: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带入到，就球员的话，刚刚经历了这种就是长途的奔波，消耗了队员的体力，那同时呢，还又经历了这一场非常艰苦的鏖战，紧接着又毫无缓冲的时间，并没有能够进行体能恢复、休整调整，然后又要长途奔波再回到这个驻地，完全没有给球员留赛后的恢复时间。哎，我们总是。

意大利之下再到生命之杯，大家有40多首的动感金曲都可以在音乐广播来听得到。那同时呢，也将会在 B 站这些平台当中推出，可以直接在 B 站关注一下账号三相博，三 designer， three designer， 三相博，带上你效果最佳的耳机，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世界杯音乐的魅力吧。

0: 秀。
1: 的确啊，大家觉得我们这三位声特别好听，但是呢刚才呢确实一开始给我们也有点懵，那个整个的账号叫做 Three Designer 三相博，
2: 但其实大家直接搜一下三相博它就会跳出来了，
1: 对对对
2: 啊，就很好识别，因为播放这种三维立体声音效的，整个的这个画面都非常的统一，
1: 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跟我们平常放的歌有什么不同，我们平常放的歌都比较直接，大家就觉得直接在脑子旁边，在放三维立体声的时候
2: 它就感觉左右耳来回给你换，
1: 哎，对，中间呢是它的人声，然后呢整个的声场

0: 你有什么形象啊？在笑话里面，在我有什么形象？什么眼睛不好呀？
1: 还有
0: 这眼睛，耳朵不好呀？
1: 我现在
0: 西周的什么上周的呀？
1: 我现在只有一个需求，就是把老白瞎删了就可以，老白龙也不要播了，老白人都不在了。你说我天天在这边说人家瞎呀龙啊？
0: 远渡重
1: 洋了，不在974了。
0: 是，行，那我们一会儿就播一下哈。
1: 现播。
0: 老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嘛。来吧，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最近呢，你看，其实于子呢一直在前两天一直强力在给我们安利那部
1: 主角
0: 对不对啊？
1: 是的。
0: 但实际上最近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戏。
1: 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了，我也笑坏了。你知道前一段时间传的特别火的那个演员。